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阳光、假期、旅行，当这些词汇集在一起出现的时候，一些关于浪漫和快乐的画面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很多朋友会梦想出门游玩，但因为工作繁忙，总是会心有远方却不能远游。不过无论你是否在路上，高杰都希望能和你一起在古典音乐当中去寻找诗和远方。今天的阳光音乐吧，让我们一起聆听触手可及的幸福。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当中的春，这一项是古典音乐当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这一段作品是一首小提琴与弦乐队的合奏，体现出了古典音乐当中的纯色之美。所谓纯色，指的是采用同一种音色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音乐，比如弦乐四重奏、木管、铜管乐器的重奏等等。这首纯中带有着快速而流动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了万物复苏的美好，不断重复的律动就好像是川流不息的河流一般，仿佛能用音乐让大家触摸到大自然的脉动。小提琴时而与弦乐队合奏融入其中，时而独立地演奏出极为优美的旋律，音乐就好像是同一色系当中呈现出来的浓淡对比。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古典音乐中去寻找诗和远方。

乐史上有不少作曲家属于是一曲留名、一曲传世的，阿尔比诺尼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如今我们除了这一首柔版之外，几乎已经听不到他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但这首柔版却依然会在音乐会、唱片甚至是影视配乐当中被经常听到。人生百味似乎都在这一曲柔版当中道尽。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以及他所代表的印象派音乐总是给人一种模糊而神秘的感觉，他的音乐笔触迷离飘渺，光影变幻莫测，使得他的作品听起来宛如五彩斑斓的梦幻，又难以捉摸。德彪西曾经创作过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这两首作品也成为了他早期钢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以明快的音乐语言勾勒出了作曲家眼中的阿拉伯风格花纹，带着随性和即兴的感觉。第一号阿拉伯风格曲流淌着神秘的东方韵味，流动的音符仿佛珠落玉盘一般，轻轻地敲打着心灵。清新流畅的旋律就好像是清澈流动的溪水，晶莹的水珠当中折射着世界的斑斓与辉煌。

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兹在1892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然而这首曲子的吉他改编版本却要更为的著名，它是古典吉他的标准曲目。虽然曲名为阿斯图里亚斯，但是它的风格却并不被认为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民间音乐风格。这首作品的曲风似乎更倾向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弗拉明戈传统曲风，一起来感受。

0: 一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展开是轻快愉悦的旋律，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葱绿。欢快的旋律充满着明朗的情绪色彩和唯美气息，宁静的上午时光，大自然也从夜色当中苏醒。当一缕阳光透过心灵，让我们的心配合着柔和的旋律，在弦乐上跳动，在管乐间流淌，在古典的意境当中穿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寻找诗和远方。

尔贝尼兹被公认为是现代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他是第一位将西班牙民间歌舞的节奏、音乐语言和吉他音色通过钢琴介绍给欧洲的西班牙作曲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两套西班牙组曲，尤其以第一套最为著名。这套组曲由八首乐曲组成，展现了西班牙的乡村、城市、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音乐当中融入到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流行的舞曲节奏，呈现出了浓郁的西班牙气息。曲集的第一首，也就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格拉纳达》，它描绘了西班牙东部安达鲁西亚脚下的格拉纳达古都的民风余韵。中世纪的古风犹存，人们在城墙下伴随着琴声，唱着深情的小夜曲，宁静而美好。这段音乐通过细腻的旋律和饱满的和声，展现出了格拉纳达的独特魅力和迷人风情。

穆索尔斯基说，我到处采蜜，为的是要使音乐这座蜂房的味道更好更甜。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当中，流淌着千年不朽的旋律，每一曲都是时光的馈赠，是历史的低语。这些音符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们诉说着爱情的甜蜜，生活的苦乐，以及命运的起伏，也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去找到一片宁静的净土。阿沃帕特是首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爱沙尼亚作曲家，他的作品以合唱和圣乐最为人知，镜中镜这一曲完美地体现了他的神圣简约主义的音乐风格。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容颜，而镜中镜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内心。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的世界，它的旋律明朗热情，就好像是初升的太阳，温暖而充满活力。它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有一份新的希望和美好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作曲家通过旋律、节奏和情感的融合，为我们构建出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它也让我们感受到，尽管身处喧嚣，心中依旧可以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母亲教我的歌》。

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当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宁静的乡村，感受着自然的美好。旋律当中蕴含着作者对于远方的向往，每一个乐章都像

像是一幅生动的画作，将我们带入到不同的情境。这不仅是对于田园的歌颂，也是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感谢这些唯美的音乐带我们走进了诗与远方，同样感谢收听节目的你，我是高杰，期待与您再次相遇在阳光音乐吧，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体献给当时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的。曲名中的南国也通常被后人猜测是位于南欧地区的意大利或是西班牙。作品以它轻快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以及丰富的情感变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乐曲不仅展现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卓越的创作才华，也向世人传递了南欧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浪漫情怀。

莫扎特 F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以充满活力的速度展开，音符紧密相连，节奏稳定且富有韵律感，给人一种积极向前的动力。在快速的节奏中，莫扎特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变化，如切分节奏、附点节奏等，使音乐充满了变化和惊喜。这些节奏变化不仅增加了音乐的趣味性，还为旋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是其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创作于1819年，是舒伯特的代表作之一。舒伯特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他对不同乐器的精湛运用，特别是将低音提琴加入到传统的弦乐四重奏中，使得音乐表现更加丰富有力。

柴可夫斯基一生只创作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他如今的流行程度已和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的同类曲目并驾齐驱了。这首乐曲的特色不但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近代演奏技巧，展现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弥漫出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而且用含有俄国民谣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形成了格调新颖独特的作品。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0: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

入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三部弦乐四重奏。据说勃拉姆斯一生曾经创作过20首弦乐四重奏，但是都因自己不满意而丢弃了。后来正式出版的只有3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号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而前2首的作品呢，也经过前后多达10多年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修改。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他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水域游泳。

0: 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张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专辑。李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他在音乐创作上敢于打破传统，大胆地创造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尤其是首创了单乐章标题性交响诗这一题材，把标题音乐深化到了哲理性的高度。他的作品以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为主，此外还有许多歌曲和室内乐作品。因为他创作了大量种类繁多的钢琴作品，并且把钢琴演奏技巧难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也被人们誉为是钢琴之王。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欣赏李斯特的几首钢琴作品，由同样来自匈牙利的钢琴家瓦萨利带来。

李斯特的六首安慰曲跳脱了炫技的成分，走向了内心的感悟。他们都是非常精致、朴素动人，犹如歌曲一般的小品。尤其是第三首《平静的柔板》，在纯净的爬音之上，有一条婉转的旋律。这种风格让人联想到肖邦的《夜曲》，它带有冥想的意味，没有一丝的躁动。在李斯特的音乐创作当中，除了有自己创作的大量的交响曲、交响诗、管弦乐和钢琴作品之外，和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他还有为数可观的钢琴改编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弄臣音乐会改编曲》。

李斯特的《弄臣音乐会改编曲》作品434号，钢琴改编曲代表着19世纪音乐创作的一种新的类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他们也展现了李斯特独一无二的创作和演奏才华。李斯特的改编曲不仅仅局限于器乐作品，像古诺、威尔第、瓦格纳、莫扎特的艺术歌曲和歌剧也成为了李斯特改编曲的灵感来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唐璜的回忆》就是一部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钢琴幻想曲。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本来是由长达2.5小时左右的时间，被李斯特改编之后成为了简短的钢琴曲。整首曲子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都是难度极高的。唐璜的回忆也被称为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它不仅扩展了钢琴表现的空间，同时也使钢琴兼备了器乐化和声乐化的特点。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人，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黄昏时分，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的精彩人生。第一首曲子 Whispering， 如果真的有一家咖啡馆一直循环这首歌，我希望哈、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去那里坐上一整天，最好不要接到任何一通电话。给各位拼一下吧， WHISPERING， Whispering。

其实刚刚就想播这首，但是 Skating in the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上滑冰，曲子很浪漫啊，会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中央公园结冰的湖和不知所踪的鸭子，对，就是滑冰。这首曲子呢是 Modern Jazz Quartet 为1959年的电影《罪魁伏法记》当中创作的配乐里最出名的一首。电影里的段落呢就是在公园里滑冰哈，原版的钢琴呢是 Bell Evanston 的轻柔，然后呢湖水般的转身，慢慢的走进春天的方阵。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帕特梅斯尼哈，曾经呢是蝉联数次 Downbeat 爵士音乐杂志最佳吉他手及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唱片的销售量达到高达10万张以上啊！至今为止，他的音乐呢到处充满着人性高贵的特质，温馨而感人，绝非一般的机械性毫无生机的音乐可以比拟。当然啊，其背后的努力呢也让人感到十分的敬佩。这首 Don't Know Why， 简单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啊，不知为何，请欣赏。

这首曲子 The Shadow of Your Smell。 其实正确的聆听这首曲子的方法是和你的另一半一人一边耳机啊，然后呢感受隐隐约约传来的另一边的旋律，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是这首曲子的奇妙之处哈。建议戴上耳机聆听，就像两位大师坐在你身边，共同的为你演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除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罕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

0: 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和》，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Canino Fiuk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B.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 Bright Future， 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

0: 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胜利的

0: 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他震撼的是，他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G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Flight》，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琴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继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了，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他震撼的是，他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Flight》，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琴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继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中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

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了，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此心安处是吾乡培尔金特的归来。1875年，格里格为挪威文豪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写作了配角。

莫扎特的红舞鞋最经典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间，是人们熟知的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是莫扎特作品 D 大调第

17西游曲作品 K334 号的第三乐章。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一般就是指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此曲高贵典雅，明丽流畅，后来常常以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弦乐重奏等形式独立上演，广受听众熟知和喜爱。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着欢快的美好时刻。

A 小调第十九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中最有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簧管协奏曲。

德彪西作品《走不出的梦境》，竖琴与小提琴演奏，旋律仿佛带我们来到春天的溪水边，头戴花冠的少女一边汲水一边吟唱，余音袅袅，情愫依依。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清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音乐表现力。歌声中感受时间在浪漫的旋律中静静流淌，

当小提琴与吉他邂逅，帕格尼尼创作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1第三乐章充满活力的小快板。整张专辑多数曲目都以小提琴奏主旋律、吉他伴奏为主，这首却是为数不多的两种乐器戏份较为均衡的一首作品。虽然吉他在音色的丰富性和音量上都稍显弱势，但这种弱却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承托感。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说到音乐界最有名的父与子，莫过于约翰施特劳斯父子。两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的大咖，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但他们也常常被人傻傻分不清楚。来，一分钟给各位扫个盲。老约翰施特劳斯最大的功绩是和作曲家约瑟夫兰纳一起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人们称之为圆舞曲之父，影响力最大、流行最广的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老约翰的儿子小约翰是把圆舞曲发扬光大的，他极具有音乐天赋，而且呀，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星二代，他不依靠父亲的名气，最终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他曾带领乐团访问欧洲各国，使维也纳圆舞曲风靡全欧洲，代表作有蓝色多瑙河、南国玫瑰圆舞曲等120多首圆舞曲，被誉为圆舞曲之王。我想呀，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老约翰看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小约翰，内心一定是无比骄傲和自豪吧。请出小约翰施特劳斯《南国玫瑰圆舞曲》。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G 小调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三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部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 E 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2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琴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想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中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四季是协奏曲之父巴洛克大师维瓦尔第最为著名的作品，他将变幻莫测的季节特点以及身心感受都融入到实际的音符中，这让人们在悠扬的乐声中聆听和感受四季，是以音乐书写四季的第一人。这部被誉为在世界上演奏次数最多的协奏曲，由春夏秋冬四个独立的协奏曲组成，每一个协奏曲均有快慢快三个乐章，描述出威尼斯郊外四季的田园风景，也充满了诗情画意。这部作品问世至今，数不尽的名家演绎纷至沓来，各种名版络绎不绝。而钟文今天在节目中要为您推荐的是维瓦尔第四季鸣琴篇，由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给予乐迷一种清新悦耳、充满朝气的感觉。这张专辑，吕思清使用了多把爵士鸣琴与多伦多室内乐团合作录制，他兴奋的表情跃然于琴弦之上，迫不及待地想要将那呼之欲出的美感传递给大众。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四季中春的篇章，选用1635-1640年的阿玛蒂制作的克瑞莫纳琴演奏，小提琴一连串的颤音和黄莺出谷，弹跳的音色妙如珠玉，此琴音色清丽，举止优雅，最宜表现微风轻拂般的空灵和清秀，以及柔媚和细水长流般平静的春天，美艳中又带着一股古朴的清纯气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由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带来的维瓦尔第四季鸣琴篇。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和欣赏到的是春的篇章，那么来到夏季，吕思清选用了1702年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莱奥尔鸣琴。此琴气派雍容，并且音色浑厚，立体又通透，在高密度的弦乐群奏出脱颖而出的效果，而且这把小提琴炫美的音色充满着王者气度，真可称得上是琴中之王。同时表现夏天闷热困倦中储藏着暴风雨的先兆。此时一段急板，多伦多室内乐团盘马张弓，呼呼擦弦，倾盆暴雨似乎马上扑天而地的袭来，而吕思清鸣琴在手，与乐团的合奏丝毫不慌，弓一上弦，发音便如脱弓之箭，势如闪电，并且长弓劲而有力，在电闪雷鸣中挥洒自如。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由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带来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春和夏的篇章，分别用的是不同的鸣琴，而这一张专辑也是四季鸣琴篇。到了秋，选用的是1714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杰克逊鸣琴。这把琴木纹清晰，轮廓分明，琴声爽快又清新，精致又透明。那宽广的音域在空气感下的泛音余韵特别令人迷醉。这段慎慢的慢板中，钢琴的琶音如平静流水般波光涟漪，中低琴弦描绘出林荫小径的树影婆娑，小提琴温柔的轻奏也饱含雍容有度的雅姿。吕思清将中国诗情融入进意大利美景之中，流动的旋律则是他在喃喃细语的歌唱。

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陪你聆听世界的声音。今天带来的这一张古典音乐专辑是来自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带来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鸣琴篇。春夏秋走过之后，来到了冬天。这回吕思清选用了造型粗犷并且漂亮又有着凛然气势的丝龙鸣琴。这把琴是由哲苏1742年制造，外形色彩鲜艳，音色生动亮丽，表现力繁复又多样。当大提琴以短速的节奏型作为动机，呼唤中提小提渐次加入，他们运功一致，演奏着连续不断的颤音。音乐将人们在寒冷冬日里顿足跳舞热身的情形在各自乐器上活灵活现，这也为维瓦尔第的作曲创意增添了一缕冬日冰上乐趣的风采。接下来欣赏维瓦尔第四季冬的篇章。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